0: 园和网格园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民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1: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2: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3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谎言。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陈纳德

联络美国，想让美国军队的上层，也就是阿诺德将军呢，再给他配点好飞机，这样好收拾日本那二式钟馗，还有三式飞燕。咱们说现在呢，阿诺德将军呢，对中国战场也挺重视。为什么呢？他那 B-29 超级空中堡垒呀，已经成型，马上能用。但现在呢，太平洋战场离着日本还比较远，但是呢，中国近，从中国的机场起飞呀，直接能去炸日本。所以阿诺德将军呢，听了陈纳德的报告之后，马上下令给陈纳德呀配了两种新飞机。这目的呢，就是让陈纳德呀赶紧把中国的天上扫干净，这样呢，他手下的 B-29 超级空中堡垒呀才能进驻中国。有人问了，这阿诺德将军给陈纳德配的什么飞机，哪两种啊？这儿告诉您呢，这两种飞机那是大大的有名，其中一种是 P-47 雷电共和，这种飞机长得那就五大三粗，而且特别皮实，火力强，装甲厚，就那重机枪能达到八挺，而且呢能外挂炸弹和火箭弹，这打起来呀那是威风八面。但咱们说呢，这要说盘旋格斗啊，它会稍差一些，这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咱们说呀，这 P-47 雷电共和这是一款，这另一款呢是 P-51 野马。咱们说呀，这野马呀是二战时期最负盛名的战斗机，成本不高，但是呢它却是螺旋桨飞机的巅峰。这一般来说呢，飞机的防御力和机动性啊是成反比的，一个高，另一个呀必然就低。这日本人呢向来是变态的追求机动性，所以他们那飞机好些在二战后期外号就叫打火机，一打就着啊。而美军呢，他思维不太一样，他呀要在机动性和防御力之间找平衡。而咱们说呢，这个最佳的平衡点呢就是这 P-51 野马。这野马呀火力不弱，六挺重机枪，防御能力啊也不错，而且呢速度快，能超过每小时700公里，而且呢这野马呀还能带副油箱，这带上副油箱啊最大作战半径能超过3000公里，飞得特别远，而且呢高空格斗能力啊也特别强悍，低空格斗也没问题。所以啊，就这两种飞机一出马，日军常用的那些什么一式隼、二式钟馗、三式飞燕等等等等，全成了那挨揍的货。不过咱们这儿也说一句啊，来中国的这匹野马还有那雷电共和呀不是全新的，那个呀是从太平洋战场还有欧洲战场上淘汰的旧货。当然咱们也说，毕竟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批飞机呀它就算使用状况再糟糕，毕竟那基本性能挺好，这稍微修一修啊就能当新的用。您看见没有，这陈纳德呀

就是编入了美军的辖下。说到底呀，这还是后娘养的。等到了1944年的四月呢，日本人呢更头疼的事儿就来了 ，B-29 超级空中堡垒呀，正式进驻中国。咱们说这 B-29 啊，是美军二战最王牌的超重型轰炸机。这来之前呢，好多中国飞行员一听，哦 ，B-29，这比 B-25 啊多不了几个号，估计也就是比那 B-25 大点，大不多少。可没成想啊 ，B-29 一到，所有的人呢都看傻眼了。怎么回事？就这 B-29 啊，无论长和宽，都比这 B-25 啊大出一倍还多。而且呢，再看载弹量 ，B-25 啊，载弹量是3000磅，这核算一下，大概是1.36吨。可再看这 B-29 呢，单架飞机的载弹量2万磅，这折合一下，9吨还多。而且这飞机啊，航程也长，作战半径2500公里，这比那 B-25 啊可强的太多了。咱们说呢，等这 B-29 进驻中国之后，这日本人呢是倒了血霉，因为这 B-29 啊航程超长，就算从重庆起飞呀，也一直能炸到日本的九州岛还有本州岛的东部。在这范围之内啊 ,B-29 啊几乎是指哪儿打哪儿。而且咱们说呢，这 B-29 啊虽说飞机个儿大，但自身的防御火力啊也不弱，浑身上下那重机枪有12挺，哪个角度啊它都能照顾得到。而且这 B-29 啊一旦出动，也不是单架，人家是一个大机群，而且呢还经常带着那 P-51 野马护航。这俩飞机加一块，日本人想对付他们那是难上加难。所以就在这一阶段内啊，南到泰国的曼谷，北到鞍山，东边能到日本的八幡和佐世保，外加上中国境内的塘沽、郑州等等等等，凡是日军占领区那些要害的目标啊，全被这 B-29 炸的是火光冲天。不过呢，这 B-29 啊现在也有点美中不足。怎么回事呢？现在这物资还是得走驼峰航线，所以啊运量有限。就这样 ,B-29 受制于物资出动频率啊有点低，大概啊得10天左右才能出动一次。但咱们说呀，就这个频率，日军呢照样受不了。但是呢，即便是到了现在，这日本人呢他还不死心，那武士道精神呢又坐上劲了。他们呀还要憋着劲跟美国人呢再硬磕一场，孤注一掷。可咱们说呀，想要孤注一掷啊，日本人得把所有在占领区掠夺的物资集中到一块儿。这怎么集中？你得运输啊。可现在呢，日军呢是处处不利，在太平洋上日军已经彻底的丧失了

制海权，还有制空权。日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啊，也被切成了好几块。您看吧，本土、华北、华南、东南亚、印度支那，哪儿都有人，就是捏不到一块儿。这时候日本大本营一看呢，现在只能在支那动手，把大陆上的交通线呢彻底打通的干活。这打通了大陆的交通线呢，我们就能把华北、华南还有印度支那的兵力还有物资集中到一块的干活，这样呢应该就能和美军打一次的干活了。咱们说到了现在，日军呢是丧心病狂，就顶着 B-29 还有 B-25 的轰炸呀，在中国境内全线进攻。这次战役呢，中国方面呢称之为玉香桂战役，因为日军呢主要在这三个地方动手，而日军方面呢则把这次战役称之为大陆交通线作战，目的很明显，打通交通线。咱们说这回日本可以说呀，动用了在中国绝大部分的机动兵力，在华北和华南呢同时动手，声势浩大。咱们说蒋介石呢，这回呀真被打了一个冷不防。现在他认为这美军呢已经完全介入了我们中国战场，我们跟着打就行，等美国攻上日本的本土啊，我们就胜利了。这是蒋介石的想法，所以呀他就放松了警惕。哪成想这时候日本这只秋后的蚂蚱，他也要突然蹦上三蹦，来个最后的疯狂。所以这蒋介石啊是措手不及。而且现在呢，蒋介石的绝对主力啊全都部署在云南的远征军里，他们呢要和孙立人将军指挥的驻印军呢相互配合，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这时候要把他们调走，谈何容易呀！而且呢就这个事儿，指挥缅北战役的史迪威将军他也不干，他现在也需要这支精锐的生力军。咱们说呀，就因为这个事儿，蒋介石和史迪威呀又撕破了脸。蒋介石就第三次打报告，让美国总统罗斯福啊撤走史迪威。最终呢，到了1944

有意义了。最终呢，蒋介石这些精锐部队还真就把滇缅公路重新打通。但与此相对的呢，豫湘桂战役是全面溃败，又丢失了不少领土。但好在呢，滇缅公路打通，这美国援华的物资运送得更加顺畅。这个呢，也就算当时中国呀唯一一点收获。咱们这儿再说一下正面战场的状况。这豫湘桂战役啊，日军在北线和南线同时动手。这北线日军呢，进展的比较顺利，因为啊，咱们这儿的两大主力蒋鼎文还有汤恩伯呀，互相内斗，所以呀，抵抗不利。日军呢，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许昌，还有洛阳。而南线方面呢，日军呢，进展刚开始啊，也挺顺，这一鼓作气拿下了长沙。这日军在抗战之中啊，几次在长沙吃亏，这回呀，他给拿下来了。所以他们认为呀，没问题，下面呢还得顺利地干活。结果没成想，他们继续往南，在衡阳碰了个大钉子。在衡阳驻守的呢，是国军的第十军，军长叫方先觉，他率部死守衡阳。本来呢，这蒋介石下令就让这第十军呢在衡阳抵抗10到15天，这就没问题。可没成想呢，蒋介石的其余部队不给力，10到15天之内根本没有反扑上来。结果呢，这第十军呢在衡阳一守，守了40多天，跟日军呢就打这消耗战。咱们说呀，这时候陆军的其他部队都不给力，但是呢，中美空军那可是尽了全力。刚开始呢，衡阳也有机场，中美空军呢就以衡阳机场为中心掩护运送物资。第十军呢，也就是凭借这个优势，以不到15000人跟日本人的10万大军打作一团。但咱们说呀，日军呢毕竟是人多，所以打到后来呀，8月初日军呢已经攻入了衡阳，方先觉军长率部就跟日本人呢展开了巷战。但是现在呢，第十军呢已经是强弩之末，物资弹药已经打得差不多了，这怎么办呢？到了最后啊，8月7号，也就是第十军守衡阳整整第47天，方先觉军长就给重庆发电报，就说呀，敌人今早啊从北门突入以后，我们呀再没有兵力可以堵上了，到现在我们誓以一死报党国，免尽军人天职，此电呢恐怕是最后一封，来生再见。这蒋介石收到电报一看，壮哉，他呀赶紧指示毛邦初再给衡阳城啊投最后一次给养。可咱们说呢，到了现在你怎么投啊？这衡阳城啊已经被攻陷，第十军呢就被压缩在几处，这回啊底下是日本人的

万大军，天上还有日本的飞机，你去这不送死吗？这毛邦初也明白，可没辙，上直下派，蒋介石的命令不得不听。他呢就把所有的飞行尖子全都叫过来，当场宣布啊，现在呀蒋委员长亲自下令，咱们呀必须给衡阳守军空投物资。我也知道这次的任务九死一生，但我希望大家呀能够不丢咱们空军的脸。现在我宣布啊，有谁敢去，官升两级，赏10000美元。咱们说呀，当年那10000美元呢可是真不少，但是呢为了这些钱把命丧了，这个明显也不值。所以大家伙啊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这憋了呀大概有5-6分钟，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总指挥我去。哇，这大家伙一听啊全乱套了，这谁怎么那么大胆子呀？这大家伙回头一看，这个人呢还挺眼熟，此人呢是航校2期的资深飞行员，插翅飞熊王汉勋。咱们前文也说过呀，王汉勋呢自814开始他就参战，那时候他就是个多面手，哪儿需要他就去哪儿。等抗战中期呢，就因为这王汉勋呢是个多面手，所以呢高层就把他调回航校当教官。现在没办法缺人，所以呀又把他提到前线。这王汉勋呢现在是战斗机和轰炸机两手都挺硬，那是一流的高手。今天这王汉军一看，好，上面交代任务还非执行不可，这我们都没人出来这也不行，那我呀带个头吧。他呀就挺身出列报名。咱们说呀，王汉军这一出来还真有用，底下有几个人呢就开始嘀咕，哎兄弟，咱们教官都出来了咱还怕啥呢？你去不去？去的话算我一个。于是啊人群中啪啪啪又站出来仨，这三位分别是6期的闵俊杰、9期徐宝光、11期陈家斗。这仨呀都是王汉勋的学生。教官我们陪你，算我一个，也带着我。这回啊飞行员就算齐了。这毛邦初一看呢高兴，好，你们都是勇士啊，来发钱。这王汉勋一听啊，总指挥不用那么客气，咱谁缺钱呢？咱为的是衡阳那10000多弟兄，走，出发。毛邦初奉命要向衡阳啊最后空投一次物资。可咱们说呀，这个任务实在危险，下有日军部队，上有日军飞机，这谁敢去啊？好在啊2期的资深飞行员也是航校教官王汉勋，他站出来带头。他这一带头啊，底下几个学生，6期闵俊杰、9期徐宝光，还有11期陈家斗，他们仨呀也愿意跟着。于是啊，他们四个人分驾2架 B-25，带着物资和弹药，再有一部分负责空投的勇士，他们2架飞机就赶紧起飞。

咱们且说王汉勋呢，他和徐宝光啊，这俩一组，这正起飞着呢。这徐宝光就看见呢，前头是一片雷云，他呢感觉不托底，赶紧跟王汉勋说：“教官呢，这是片雷云，咱躲躲吧。”可这王汉勋一听呢，别躲了，这个雷云呢那么大个，你要躲也躲不开，你看我的吧。这王汉勋想到这儿，强行把飞机拉高，起来。您还别说，王汉勋呢算得挺准，这 B-25 啊贴着雷云就擦过去了。这王汉勋一看呢，可算松一下，这要钻进去还真悬。可没想到，这刚一放松，徐宝光就喊了：“教官，危险！”这王汉勋一听，怎么了？他再往前一看，坏了，前头有一座山。咱们说呢，这要按正常的航线呢，碰不上这座山。可偏巧呢，今天他们这 B-25 啊，因为那雷云对这指南针呢有影响，结果呀，偏离了航线，整对着这座山就来了。而且咱们说呢，这要是平常啊，也不要紧，天气好，这山呢，离着挺远就看见了，没问题。可今天呢，天气太差了，你等看见，已然来不及了。咚！结果这飞机呀，整撞在山上，王汉勋、徐宝光还有其余的勇士当场牺牲。您看见没？战争啊，就是这么残酷，尤其是空军，在高空作战呢，万里有个一，你就是再大的英雄啊，你也没法幸免。咱们再说这王汉勋呢，这些年来呀，好不容易走出了女朋友郑平如牺牲的阴影，然后呢，在好朋友兼学员，也是郑平如的哥哥郑海成，在他的鼓励下呀，娶妻姚氏，打算呢，开始新的生活。这眼看着快熬到抗战胜利了，1944年1月，好朋友兼学员郑海成因为飞机失事不幸殉职。今天呢，也就是8月7号，王汉勋呢也因为飞机失事，带着对郑平如的心痛以及对现任妻子姚氏的遗憾而去，时年呢32岁，战绩6架。咱们说王汉勋失事牺牲了，而另一架 B-25 呢，也就是闵俊杰和陈家斗那架，他们因为是从跑道的另一侧起飞，所以呀，没事儿。他们呢比较准确的找到了衡阳。他们再一看呢，好，衡阳已经飘起了日军的旗帜，他们这儿看见就开始搓火。最后这俩一商议，反正从衡阳城的外围到指定的空投地点，这儿还有一段距离，底下不用说都是日本人，干脆咱就炸一炸他们，就当啊给第10军解围，怎么样？没问题，我同意。于是这俩呀，操纵着 B-25 降到低空，开始投弹，吱吱吱，咚咚，吱吱咚咚。这顿炸呀！咱们再说日军这边呢，人家也有所准备，底下架起那高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始扫射，上头呢也有2架飞机，一看这情况，

面B25。咱们再说那闵俊杰和陈家斗呢，一看这情况，得，我们不怕，拉高就行。这两架日本飞机啊，一是损，只要我们小心了，没问题。所以这俩呀，赶紧往上拉高。而这时候呢，那两架日本飞机就扑下来了，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闵俊杰和陈家斗一听，哎，这声不对，这是机炮。这一是损，什么时候带上机炮了呢？正琢磨着呢，这 B25 啊，两个发动机都被打爆，飞机啊，当时就冒了黑烟，呜，咚，坠毁在地。空投任务失败，闵俊杰和陈家斗啊，也当场牺牲。有人问了，咱们前文不说了吗？一是损呢，火力太弱，就两挺轻机枪。今天这怎么带上机炮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来的这两架日本飞机，压根儿就不是一是损，而是日军现在最新型的战机四式疾风。咱们说呢，自从野马和雷电共和呀进入中国，日军前头那些战机，什么一式隼、二式钟馗、三式飞燕等等等等，只能挨揍。而在太平洋战场呢，美军呢还有一款利器 F6F 地狱猫，这玩意儿捏那零式也一点问题没有。咱们说日本人呢，到了现在他还不服，干脆就赌上了最新型的飞机，也就是这个四式疾风。咱们说这个四式疾风呢，虽然样子有点像一式隼，但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飞机呢，速度很快，比野马呀次点有限，但是呢机动性更强，火力也不弱。日本人呢就打算在本土用这四式疾风跟美军决战。但咱们说呢，这四式疾风啊，看数据这个结果没问题，但你总得试试手啊，有什么问题你还得改进。所以日本方面呢就决定在中国呀先试试这四式疾风。所以呢他们就派了22战队带着37架疾风啊到中国来试验。咱们说这22战队最牛的飞行员叫岩桥让三，官衔少佐，这人呢有个绰号叫陆航之花，或叫陆军至宝。他的战绩有20架，那也是超级王牌。日本人就觉得让他带队万无一失，而且回来呀经验也能更丰富点。咱们说呢，到了衡阳保卫战的末期，四式疾风就已经到了中国。今天这次是他们的第一仗，结果呢两架四式疾风啊轻松干掉一架 B25， 效果呀非常好。所以这岩桥让三呢美，他还特意呀给日本大本营发电报，他报捷。当然咱说这里呀也少不了吹嘘。咱们再说衡阳保卫战这边呢，第十军呢苦苦坚守了47天，已经撑不下去了。但咱们说呢，日军方面呢也对第十军的表现呢非常尊敬。最后呢，日军的指挥官横山勇就提出啊，第十军只要投

我们绝不为难的干活。这方先觉呀，也没办法，为了兄弟们的性命，他在8月7号晚上跟日本人呢进行了谈判。最终结果呢，第10军投降衡阳失陷。但是日军呢也没过多的为难第10军的战士们，把他们呀礼送出境。后来呢，方先觉被营救回重庆，他呀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咱们翻回头来再说空军，日本大本营那边一看呢，岩桥让三发来电报，看来这4式疾风好用的干活，那就继续实验，一定要确认这4式疾风啊有多大能耐的干活。这日本上层一下令，岩桥让三他也不敢怠慢，所以啊接下来一段时间，这岩桥让三呢带着这4式疾风啊左右出击。咱实话实说，这效果呀还真不错，几次空战即便是那野马在场，这4式疾风啊也不落下风。这日本军部一听啊，美，马上他们就大肆宣传。这一宣传可好，岩桥让三呢倒霉了。怎么回事？前线的日军指挥官可都听说了呀，岩桥让三的22战队不怕野马的干活，所以他们一旦遇到麻烦都叫岩桥让三呢过去支援。您想想，这儿也支援那儿也支援，岩桥让三呢他就是再50道那也是个人。结果呀一阵的支援过后，把岩桥让三他们呀累的是要死要活。咱们再说陈纳德这边呢，陈纳德呀也听说了日本人这4式疾风，他呢也在琢磨克制的方法。咱还别说，陈纳德呀还挺细，他呢做了一个统计，他就发现呢这4式疾风啊特爱在6000米以下活动。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啊4式疾风的低空格斗能力应该挺出众。但相反，这高空怎么样啊？所以这陈纳德呀马上给中美空军的飞行员下令，如果你们再碰上日本的4式疾风，你们呀就滚转到6000米以上，在高空跟他决一胜负，看看这个效果会怎么样。咱还别说，陈纳德呀还真看出了4式疾风的弱点。等到战争末期呢，美军呢基本上就用这个路数，在高空啊收拾4式疾风，效果呀还相当不错。当然咱们说呀，这4式疾风设计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作品，即便在高空啊他也不怕。可是呢事实决定一切，现在这日本呢进入战争末期之后，一方面呢原材料缺乏，再一方面呢有经验的技师全都跑到了前线，所以生产4式疾风的时候好些那零件都不合格。您说那玩意儿能是野马的对手吗？所以后来呀人们给这4式疾风啊也起外号，叫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不过咱们说呀，陈纳德呀虽然想到

了怎么对付这四世疾风，但他呢也没机会实践了。为什么呢？到了九月底啊，22战队已经回到了日本，而那岩桥让三呢也已经毙命在中国了。有人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说呀，9月20号，这岩桥让三呢奉命从汉口起飞拦截那 B-29， 结果呢情报有误，他找了半天呢没找着，最后呢被迫返航。可这返航之后啊，基地司令还不饶他，让他呀去西安轰炸那儿的机场。这岩桥让三没辙呀，基地司令啊比他大，但现在呢他们这整个战队疲惫不堪，最后这岩桥让三呢就选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架疾风啊去轰炸。结果呢等到了西安呢，有两架故障返航，他们这儿只有两架。而在轰炸的时候呢，这四世疾风的老毛病机械故障犯了，要不然说这玩意儿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呢，他呀就这德行。岩桥让三这飞机呀当场失控，让中国那高射机枪打了一个正着，把这岩桥让三呢打成筛子，咚，坠地而亡。这陆航之花呀就这么凋谢在西安城下。咱们说呢还有一架疾风，那个飞行员呢倒是回去了，回去之后还找面子呢，跟那儿说我们得击毁支那飞机数架，岩桥少佐呀发动自杀性攻击战死的干活。他到现在还找面子呢。咱们说呀，岩桥让三阵亡，而他回国这些四世疾风呢也没能拯救日本的失败，该败的他必然会败。咱们说呢，到了1945年1月，在中国呀打得最起劲的 B-29 超级空中堡垒突然呢全体撤离了中国。有人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说现在啊，美军呢已经拿下了马里亚纳群岛，这儿离日本东京不过2000多公里，那超级空中堡垒啊要是放到这儿轰炸更方便，所以这 B-29 啊从中国一撤就等于敲响了日本的丧钟。咱们说这 B-29 呢他们撤了之后啊，日军的空中力量为了保卫本土啊大部分撤退，中国方面呢更加空虚。现在的中国空军呢已经不是防御了，还主动求战。1945年3月17号中美空军呢在浙江沿海击毙了日本的海军大将山县正乡。5月31号驱逐之王高佑新呢率16架野马在南京上空啊痛宰30架三式飞燕。8月6号和9号 B-29 啊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这日本人呢支撑不住，被迫宣布投降。等到8月21号呢中美混合团的6架 P-51 野马押送着日军的谈判代表赴芷江受降，至此抗日战争就全面胜利。咱们说抗战胜利之后呢，中国空军呢
除了

0: 了美国提供的飞机之外，又接收了不少日本战机，从人员到飞机都已经空前强大。但是呢，由于政治腐败，这支空军呢，它出现了分裂。在抗战之后呢，周至柔啊，利用在抗战之中拉的关系，挤掉毛邦初，当上了空军司令。而且后来呀，还抓住毛邦初的把柄，贪污，把他呀彻底挤走。这毛邦初啊，因为案发气急败坏，最后啊卷款跑到了墨西哥，最终呢于1987年病死在洛杉矶。这是他们俩的情况。剩下的人中呢，高层里张廷梦、石邦藩、王书明等等这些人，还有飞行员中的绝大部分，什么毛英初、柳哲生、董明德等等，他们都出于对信仰的忠诚啊，去了台湾。最终啊，大部分也得以善终。而以张友古为首，再由周廷芳、刘善本、邢海帆、王延洲等等这些人，再由中国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各位，因为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最终啊，留在大陆，成了新中国空军的奠基人。至此，民国空军的同袍之谊啊，最终化为了海峡两岸的无限守望。但是呢，他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仍然在人们口中流传。这一部《血色苍穹》啊，到此结束。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合市2026年庆七一民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合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颂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2: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3: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3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

0: 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和市2026年庆七一民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和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颂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2: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3: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3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4: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市评剧团联合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

和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锦绣前程》、《惊动大鼓》、《再创三合新辉煌》，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三合最美京东》，请您欣赏。

0: 本届市委又把蓝图会
1: 勇当协同创新排头兵，
2: 建设绿色活力幸福城，
1: 争创平安和谐首善市。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合市2026年庆七一明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

0: 表达了对革命圣地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河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颂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1: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2: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三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找到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从我做起。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合市2026年庆七一民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合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

0: 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送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1: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2: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3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看着就吓人的脑花，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吃？臭鳜鱼真的是闻着臭吃着香吗？大饭店和苍蝇馆究竟哪个好吃？今天啊，跟您分享的是一本饿的时候不能看的书，因为您啊会越看越饿。美食是生命不可或缺之物，但它所蕴含的关于人生和远方的回忆，才是世间至为珍贵的味道。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吃和远方》，一起品味让人流连忘返的中国味道。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臭鳜鱼是一道有名的徽州菜，但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都会皱着眉头，心想 这菜味道闻起来这么奇怪，吃起

来怎么会好吃啊？但其实尝过臭鳜鱼的人大多都会被它的味道惊艳了。作为一位美食博主，作者程磊第一次吃臭鳜鱼是在安徽黄山一条老街的露天大排档里。这家店由夫妻两人经营，丈夫负责烹饪，妻子招待客人。店里环境简朴，端上来的鱼看起来也平平无奇，没想到只尝了一口，程磊的味觉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臭鳜鱼的做法听起来不难，把鱼去鳞洗净，切花刀，在鱼身上涂满盐，腌制一周左右，再用红烧、清蒸、干烧、酱香四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做熟就可以。而且这道菜常常出现在不起眼的小馆子里，但就像程磊说的，烹饪中最难做的菜往往都是看起来特别简单的菜，所以做好臭鳜鱼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食材鲜活是第一要义，要想吃到肉质最好的鳜鱼，最佳时节是在春天。鳜鱼的性格有点像猎豹，在捕食鱼虾的时候靠的是速度，到了春天，河水中的鱼虾最为丰盛，鳜鱼为了吃饱肚子，运动量就会增加，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的鳜鱼吃起来更肥美。除了原料鲜活，腌制方法也同样重要。首先，想要腌好鳜鱼，要有好的刀法。切鳜鱼要用牡丹刀法，切好的鱼一经受热，鱼肉就会自然卷起来，看起来就像牡丹花瓣一样，这样才能保证鳜鱼腌得入味。其次，腌制的时间也很讲究，很多时候香和臭只有一线之隔，很多臭味在稀释很多倍之后产生的就是香味，有些香气浓度太高，气味会比一般的臭气还难闻。臭鳜鱼也不是要一味地追求臭，而是要在发酵过后把鱼肉的腥味去掉，让鲜味更加突出，这全都要归功于对腌制时间的精准把握。腌制的时间不能固定不变，要根据鱼的大小、当时的气温来决定，全凭厨师的经验。200多年前，鱼贩子为了鳜鱼保存得久一点，把鱼两面涂上盐巴，放在木桶中运输，结果到了目的地才发现鱼已经有了怪味儿。然而商人们舍不得丢掉，他们把鱼洗净，用热油烹调之后，没想到居然成了鲜香无比的佳肴，这就是臭鳜鱼的由来。除了臭鳜鱼，还有一个让人听了直摆手的食物，那就是脑花。人对于脑花和榴莲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情感。程磊认识的一个成都女孩就有这样一个理论，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脑花的和不吃脑花的，第二种人不能做朋友。可谁知命运弄人，她后来嫁给了一名山东小伙，完全受不了脑花的形态。结婚之后，为了这件事儿，夫妻俩没少生气。与人们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脑花绝不只是川蜀地区的食物，比如杭州一带有酱油蒸脑花的做法，广西贺州、梧州一带有一道类似于麻婆豆腐的菜里是脑花和豆腐的结合，广东有一道汤叫天麻炖脑花，河南开封很多人从小就吃五香脑花，不过用的是羊脑。脑花的做法虽然多，最被大众接受的只有火锅和烧烤两种。下火锅时，往往要在荤菜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放，而且只能放到红汤里。按照川蜀地区的说法，脑花像海绵，能将汤里的各种滋味吸收进去，所以它的味道并不单调。烤脑花是时下最火爆的吃法，也是夜宵时街头一景。烤脑花要放在锡纸上，用慢火细细熏烤，等待佐料丝丝入味，从每一条纹路里渗进去。
但是因

因为脑花里没有肌肉，80%都是由易碎的脂肪和蛋白质组成，所以脑花很矫情，没烤熟和烤老了之间就那么几秒的功夫。所以烧烤师傅要手脚麻利，撒盐撒辣椒面要均匀飞快，快烤好的时候脑花会滋滋地冒着小泡，颜色也逐渐变成灰白或黄色，最后变成金黄。听完以上内容，您是不是对那些以前不敢尝试的黑暗料理垂涎欲滴呢？接下来我再为您介绍两个很常见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食材。在味道的江湖中感受心情，在食物的江湖中窥见远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吃和远方，欢迎继续收听。蜂蜜是常见的食物，但你知道吗？真正的纯蜂蜜其实是很稀有的，它需要千万只蜜蜂经历百万次的飞行，采集花蜜来酿成。一只蜜蜂穷其一生，只能酿出一勺半的蜂蜜。一罐蜂蜜意味着蜜蜂要在花朵和蜂巢间往返8万次，采集200万朵花的花蜜。很多动物都可以为蜂蜜豁出命去，黑熊贪吃蜂蜜，猛禽科的蜂鹰也放不过蜂蜜，蜜獾更是宁可死也要品尝一下蜂蜜。不只是动物，蜂蜜也是人类的心头好。我们发明了很多方法来食用蜂蜜，除了制作各种冰茶饮料，也会把它和各种有酸度的食材搭配，比如李子、橘子、柠檬、酸奶等。最简单的吃法就是一锅新蒸出的馒头蘸着蜂蜜吃，就能成为人间美味。但蜂蜜有一个功能被大大的忽略了，那就是它能让人的心情瞬间好起来。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两者都是单糖，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血糖含量的升高能够直接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从而让人感到快乐。蜂蜜能帮助我们摆脱阴郁的心情，而对于作者程磊而言，还有一种能让他在充满困惑的生活中获得力量的食物，那就是猪油。花脸巴偷油渣，婆婆逮到打嘴巴。与猪油有关的童谣有很多，过去很多人的童年是有猪油相伴的。程磊是武汉人，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那碗猪油下的面，清汤飘着葱花，闪着油光，汤还没进嘴，香气已经抵达味蕾的最深处。除了猪油面，程磊觉得油渣也是人间罕见的美味。母亲熬猪油的时候，她和姐姐就像小狗一样守在锅边，看着白花花的肥肉慢慢地挤出身上所有的油分，再凋零成一小团黄褐色的油渣，拈起一粒儿放进嘴里，咬碎油渣后，深藏在里面的猪油在嘴巴里溅出，油顺着喉咙滑下去，仿佛要把心都融化掉。然而猪油不只是武汉人的记忆，贵州遵义人很早就知道用猪油来煎鸡蛋，广东潮汕地区的人会用猪油做甜点，芋泥白果、高烧瓷芋都是传统甜品的代表作。虽然听起来油腻，但吃起来却是腻中带香，越吃越上瘾。食物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它能抚慰心灵，给人勇气。虽然程磊现在身在北京，离家乡很远，但他仍然跟母亲一样有炼猪油、存猪油的习惯。每次炼猪油，这样的味道总是飞过长江，穿过隧道，带他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那样一种味觉能牵引着回首美好往事，便会觉得心安很多。人与人的口味有很大差别，有人热爱大饭店的精致，也有人偏爱苍蝇馆的粗犷。
那么声名显赫的顶级厨师和隐藏在巷子里的烹饪高手，究竟谁更厉害呢？武昌有一家名为鱼头泡饭的餐厅，是全国闻名的粤菜大师卢永良创办的。卢永良并没有向外界宣传这家餐厅出自他手，因为他不希望凭借自己的光环招揽客人，而是想看看食客们真实的反应。结果不到两个月，鱼头泡

0: 要两个服务员一起才能抬上来。鱼身上的肉去皮，做成鱼丸，放入用鱼骨熬的汤里，做成汤食。吃得差不多了，用烧鱼头的浓稠汤汁泡米饭吃。米饭是用特制的不锈钢锅放在一旁现焖，加热方式居然是锅底放一个杯口大小的酒精灯。一袋500克的东北大米，一瓶600毫升的矿泉水，吃鱼的时候饭香就会阵阵传来。一套下来构成了卢永良所说的主打的单品。卢永良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餐厅呢？这其实像是一场实验，卢大师希望找到他想要的味道。卢永良的父亲是南湖的渔民，所以他对童年时原生态的烹调方式做出的味道记忆深刻。卢永良家里有10个兄弟姐妹，小时候一条鱼不够吃，所以要多留汤，用汤泡饭吃。回忆起来，卢大师说，那种鲜美，光想起来舌头都要掉了。程磊有幸光顾过卢永良的这家餐厅，当他将金黄的鱼汤淋入米饭，放入嘴里细细品味的时候，他对卢永良说，这碗饭像是一个开关，打开了我很多儿时的记忆。卢永良听了非常开心。卢大师从事厨师行业将近50年，这想必也是他对过去追求豪华奢侈或千篇一律的饮食格调的一种反抗吧。说完出自名厨之手的佳肴，我们再来聊聊街边的苍蝇馆儿。武汉人永吃不厌的是一碗热干面，也是当地人做小本生意普遍意义上的第一选项。清晨，大人小孩端着一碗热干面，穿行于大街小巷，边走边吃，这个画面就是武汉的名片。在武汉的云林街有一家热干面，店面连招牌都没有，但每天早上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从里面出来的人手里都端着一个盛着热干面的方便纸碗。这么不起眼的店面却如此受欢迎，自有它的道理。热干面外表粗放，似乎人人都可以做，但内核却是精致的。精致就体现在做面的师傅对佐料的地道选材以及做工的讲究。如果把热干面的工序进行解析，可以分为压面、擀面、烫面和加佐料4个环节。一碗被武汉人认可的热干面，每个环节都值得细细研究。做面的师傅把心思全花在了这一碗面上，对于店面装潢这类面子工程反倒不那么在意。不过武汉人似乎更欣赏这类不拘小节有江湖气的实干家。来这样的苍蝇馆，人们图的不仅仅是老味道，也要吃出一口老武汉的情怀。《吃和远方》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们不仅能与作者程磊一起吃到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更能跟随他的脚步寻找味道的记忆，到达远方。有句话说，人体的构造很奇妙，胃在心下面，把胃伺候好了，心里就踏实了。吃永远都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和最深的记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36计之顺手牵羊。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微细在所必成，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这一计谋的意思是，敌人出现小漏洞也必须乘机利用，再微小的利益也要力争获得，变敌人的小漏洞为我方的小胜利。唐朝中期，各镇节度使都拥有军事、经济大权，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0: 爱州节度使的儿子吴元济在父死之后起兵叛乱，唐宪宗派大将李肃担任唐州节度使，剿灭吴元济。李肃到任，放风麻痹吴元济，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只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攻打吴元济与我无关。吴元济观察李肃的动静，见他毫无进攻之意，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其实李肃一直在思考攻打吴元济老巢蔡州的策略，他趁机擒获了蔡元济手下的大将李佑，对他优待有加，李佑大为感动。他告诉李肃，吴元济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回区一带，而防守蔡州城的不过是老弱残兵，蔡州是吴元济最大的软肋，如果出奇制胜，应该迅速直捣蔡州，活捉吴元济。李肃在一个雪天的傍晚，率领精兵抄小路直抵蔡州城边，趁守城士兵呼呼大睡时，爬上城墙杀了守兵，打开城门，部队静悄悄涌进了城。等吴元济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宅地已被围困，负隅顽抗，终于被捉。李肃将吴元济装进囚车，押往长安。驻扎在回区的吴元济主力部队见大势已去，也向李肃投降。可以说，李肃是顺手牵羊的取了蔡州城。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合市2026年庆七一民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合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颂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的

0: 场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1: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2: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3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

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琴弦，
1: 唱艺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合市2026年庆七一民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与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合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颂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4: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

0: 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1: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三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河市2026年庆七一民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河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颂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0: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3: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

0: 回顾孩子们三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5: 从我做起。
16: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暖了你，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和市2026年庆七一民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和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颂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4: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5: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3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 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范玮琪在20年前，他也发行了一张非常火的专辑，叫做《我们的纪念日》。

0: 那时候的他30岁，刚刚出道6年，在《一比一》那首歌之后爆火，也是站稳了温暖治愈系的位置啊。同时呢，他也开始主持综艺，事业全面上升。他自己说，30岁想做一张陪大家走过人生每个阶段的专辑，所以我们的纪念日诞生了。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由姚若龙和陈小霞这对黄金组合量身打造，专门是写给女生之间那种不用多说却一直都在的友情。范玮琪当时也正处在和闺蜜情感最好的阶段，所以这首歌完全就是真情流露演唱。毕竟男朋友可能会换，但是闺蜜会一直陪你每一个四季。
1: 我

着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的纪念日》。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她出道已经6年了，所以不再是青涩的小女孩，而是更加从容、更加懂得珍惜的大女主。当时她一边发专辑一边主持，忙到也是几乎没有休息日，所以她说

越忙就越想做一些有纪念性的歌，所以这首歌就诞生了。在录制的时候，他情绪也是特别的饱满，因为他想到了自己从出道到现在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段青春都值得被好好纪念。

专辑当中其实还有一首小情歌《黑白配》，这首歌就没有唱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唱到细水长流、日常温暖。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晒太阳、坏脾气、下雨天发呆，所以在录音时候他好像笑得非常开心，因为唱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日常。太阳

然提到了毕业季，接下来这首来自毛不易《入海》一定要送给你听。这是2020年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当时那一年所有毕业生最深刻的一次记忆了。入海其实是跃入每个人人生的大海，也是跃入这个社会的人海，所以各自都会有各自的风雨，也会有各自的灿烂。没有很鸡汤的文字，只有很真诚的共情。而对毛不易来说，他自己就是从小城市，从普通家庭走出来，甚至自己最开始跟音乐做的工作也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凭借自己的热爱还有努力，一点一点完成当时的梦想。你看，也许此刻的你没有光芒万丈，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非常的珍贵。

朴树《那些花儿》。朴树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才20多岁啊，敏感文艺有点孤独，像极了青春电影当中那种热闹又孤单的人设。他当时就是不爱说话，也不爱宣传，更加的不爱笑，所以他就会把所有的情绪都写在歌里面。那些花儿唱，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你看这两句话轻轻的像一个羽毛，但是却戳中了所有毕业季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就是曾经和你肩并肩一起走的人，最终会像花瓣一样慢慢的散落在人生这条路上的各个角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小。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

0: 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1: 闪电入网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2: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4: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5: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4: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5: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

0: 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

0: 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河市2026年庆七一民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河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颂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2: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3: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3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0: 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了，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0: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合市2026年庆七一民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与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合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

0: 送党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送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1: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2: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3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

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研究，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5: 嘘，
4: 少
5: 说
4: 两
5: 句，
4: 行
5: 动
4: 起
5: 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小路，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陈纳德联络美国，想让美国军队这上层，也就是阿诺德将军呢，再给他配点好飞机，这样好收拾日本那二式钟馗，还有三式飞燕。咱们说现在呢，阿诺德将军呢，对中国战场也挺重视。为什么呢？他那 B-29 超级空中堡垒呀，已经成型，马上能用。但现在呢，太平洋战场离着日本还比较远，但是呢，中国近，从中国的机场起飞呀，直接能去炸日本。所以阿诺德将军呢，听了陈纳德的报告之后，马上下令给陈纳德呀配了两种新飞机。这目的呢，就是让陈纳德呀赶紧把中国的天上扫干净，这样呢，他手下的 B-29 超级空中堡垒呀才能进驻中国。有人问了，这阿诺德将军给陈纳德配的什么飞机？哪两种啊？这儿告诉您呢，这两种飞机那是大大的有名。其中一种是 P-47 雷电共和，这种飞机长得那叫五大三粗，而且特别皮实，火力强，装甲厚，就那重机枪啊能达到8挺，而且呢能外挂炸弹和火箭弹，这打起来呀那是威风八面。但咱们说呢，这要说盘旋格斗啊，它会稍差一些，这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咱们说呀，这 P-47 雷电共和这是一款，这另一款呢是 P-51 野马。咱们说呀，这野马呀是二战时期最负盛名的战斗机，成本不高，但是呢它却是螺旋桨飞机的巅峰。这一般来说呢，飞机的防御力和机动性啊是成反比的，一个高另一个呀必然就低。这日本人呢向来是变态的追求机动性，所以他们那飞机好些在二战后期外号就叫打火机，一打就着啊。而美军呢，他思维不太一样，他呀要在机动性和防御力之间找平衡。而咱们说呢，这个最佳的平衡点呢，就是这 P-51 野马。这野马呀，火力不弱，6挺重机枪，防御能力啊也不错，而且呢，速度快，能超过每小时700公里。而且呢，这野马呀还能带副油箱，这带上副油箱啊，最大作战半径能超过3000公里，飞得特别远，而且呢高空格斗能力啊也特别强悍，低空格斗也没问题。所以啊，就这两种飞机一出马，日军常用的那些什么一式隼、 二是钟馗，你怎么投啊？这衡阳城啊已经被攻陷，第十军呢就被压缩在几处。这回啊，底下是日本人的十万大军，天上还有日本的飞机，你去这不送死吗？这毛邦初也明白，可没辙，上直下派，蒋介石的命令不得不听。他呢就把所有的飞行尖子全都叫过来，当场宣布啊，现在呀蒋委员长亲自下令，咱们呀必须给衡阳守军空投物资。我也知道这次的任务九死一生，但我希望大家呀能够不丢咱们空军的脸。现在我宣布啊，有谁敢去，官升两级，赏10000美元。咱们说呀，当年那10000美元呢可是真不少，但是呢为了这些钱把命丧了，这个明显也不值。所以大家伙啊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这憋了呀大概有5-6分钟，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总指挥我去。哇，这大家伙一听啊全乱套了，这谁呀？怎么那么大胆子呀？这大家伙回头一看，这个人呢还挺眼熟，此人呢是航校二期的资深飞行员，插翅飞熊王汉勋。咱们前文也说过呀，王汉勋呢自814开始他就参战，那时候他就是个多面手，哪儿需要他就去哪儿。等抗战中期呢，就因为这王汉勋呢是个多面手，所以呢高层就把他调回航校当教官。现在没办法缺人，所以啊又把他提到前线。这王汉勋呢现在是战斗机和轰炸机两手都挺硬，那是一流的高手。今天这王汉军一看，好，上面交代任务还非执行不可，这我们都没人出来这也不行，那我呀带个头吧。他呀就挺身出列报名。咱们说呀，王汉军这一出来还真有用，底下有几个人呢就开始嘀咕，哎兄弟，咱们教官都出来了咱还怕啥呢，嗯，你去不去，去的话

放我一个。于是啊，人群中啪啪啪又站出来仨，这三位分别是六七的闵俊杰、九七徐宝光、十一七陈家斗。这仨呀都是王汉勋的学生。教官，我们陪您，算我一个，也带着我。这回呀，飞行员就算齐了。这毛帮初一看呢，高兴，好，你们都是勇士啊，来发钱。这王汉勋

这谁敢去啊？好在啊，二期的资深飞行员也是航校教官王汉勋，他站出来带头。他这一带头啊，底下几个学生，六七闵俊杰，九七徐宝光，还有十一期陈家斗，他们仨呀也愿意跟着。于是啊，他们四个人分驾两架 B-25， 带着物资和弹药，再有一部分负责空投的勇士，他们两架飞机就赶紧起飞。咱们且说王汉勋呢，他和徐宝光啊这俩一组，这正起飞着呢，这徐宝光就看见呢前头是一片雷云，他呢感觉不托底，赶紧跟王汉勋说：“教官呢，这是片雷云，咱躲躲吧。”可这王汉勋一听呢，别躲了，这雷云呢那么大个，你要躲也躲不开，你看我的吧。这王汉勋想到这儿，强行把飞机拉高，起来。您还别说，王汉勋呢算得挺准，这 B-25 啊贴着雷云就擦过去了。这王汉勋一看呢，可算松一下，这要钻进去还真悬。可没想到这刚一放松，徐宝光就喊了：“教官，危险！”这王汉勋一听，怎么了？他再往前一看，坏了，前头有一座山。咱们说呢，这要按正常的航线呢，碰不上这座山。可偏巧呢，今天他们这 B-25 啊，因为那雷云对这指南针呢有影响，结果呀偏离了航线，整对着这座山就来了。而且咱们说呢，这要是平常啊也不要紧，天气好，这山呢离着挺远就看见了，没问题。可今天呢天气太差了，你等看见已然来不及了。咚，结果这飞机整撞在山上，王汉勋、徐宝光还有其余的勇士当场牺牲。您看见没，战争啊就是这么残酷，尤其是空军在高空作战呢，万里有个一，你就是再大的英雄啊，你也没法幸免。咱们再说这王汉勋呢，这些年来呀，好不容易走出了女朋友郑平如牺牲的阴影，然后呢，在好朋友兼学员，也是郑平如的哥哥郑海成，在他的鼓励下呀，娶妻姚氏，打算呢开始新的生活。这眼看着快熬到抗战胜利了，1944年1月，好朋友兼学员郑海成因为飞机失事不幸殉职。今天呢也就是8月7号，王汉勋呢也因为飞机失事，带着对郑平如的心痛以及对现任妻子姚氏的遗憾而去，时年呢32岁，战绩6架。咱们说王汉勋失事牺牲了，而另一架 B-25 呢，也就是闵俊杰和陈家斗那架，他们因为是从跑道的另一侧起飞，所以没事。他们呢比较准确的找到了衡阳，他们再一看呢，好，衡阳已经飘起了日军的旗帜，他们这儿看见就开始搓火。最后这俩一商议，反正从衡阳城的外围到指定的空投地点这儿还有一段距离，底下不用说都是日本人，

干脆咱就炸一炸他们，就当啊给第十军解围，怎么样？没问题，我同意。于是这俩呀，操纵着 B-25 降到低空，开始投弹，吱吱吱，咚咚，吱吱，咚咚咚。这顿炸呀！咱们再说日军这边呢，人家也有所准备，底下架起那高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始扫射。上头呢也有两架飞机，一看这情况，直扑那 B-25。咱们再说那闵俊杰和陈家斗呢，一看这情况，得，我们不怕，拉高就行。这两架日本飞机，一是损，只要我们小心呢，没问题。所以这俩呀，赶紧往上拉高。而这时候呢，那两架日本飞机就扑下来了，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闵俊杰和陈家斗一听，哎，这声不对，这是机炮，这一是损，什么时候带上机炮了呢？正琢磨着呢，这 B-25 啊，两个发动机都被打爆，飞机啊，当时就冒了黑烟，呜，咚。坠毁在地，空投任务失败，闵俊杰和陈家斗啊也当场牺牲。有人问了，咱们前文不说了吗？一是损呢，火力太弱，就两挺轻机枪，今天这怎么带上机炮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来的这两架日本飞机压根儿就不是一式损，而是日军现在最新型的战机四式疾风。咱们说呢，自从野马和雷电共和呀进入中国，日军前头那些战机，什么一式损、二式钟馗、三式飞燕等等等等，只能挨揍。而在太平洋战场呢，美军呢还有一款利器 F-6F 地狱猫，这玩意儿捏那零式也一点问题没有。咱们说日本人呢，到了现在他还不服，干脆就赌上了最新型的飞机，也就是这个四式疾风。咱们说这个四式疾风呢，虽然样子有点像一式隼，但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飞机呢，速度很快，比野马呀次点有限，但是呢，机动性更强，火力也不弱。日本人呢，就打算在本土用这四式疾风啊，跟美军决战。但咱们说呢，这四式疾风啊，看数据这个结果没问题，但你总得试试手啊，有什么问题你还得改进。所以日本方面呢就决定在中国呀先试试这四式疾风。所以呢他们就派了22战队带着37架疾风啊到中国来试验。咱们说这22战队最牛的飞行员叫岩桥让三，官衔少佐，这人呢有个绰号叫陆航之花，或叫陆军至宝。他的战绩有20架，那也是超级王牌。日本人就觉得让他带队万无一失，而且回来呀经验也能更丰富点儿。咱们说呢，到了衡阳保卫战的末期啊，四式疾风就已经到了中国。今天这次是他们的第一仗，结果呢，两架四式疾风啊，轻松干掉一架 B-25，效果呀非常好。
所以这严桥

0: 让三呢、啊、
1: 美。
0: 他还特意呀、啊、给日本大本营发电报，他报捷。当然咱说这里呀、啊、也少不了吹嘘。咱们再说衡阳保卫战这边呢，第十军呢、啊、苦苦坚守了47天，已经撑不下去了。但咱们说呢，日军方面呢也对第十军的表现呢非常尊敬。最后呢，日军的指挥官横山勇就提出啊，第十军只要投降，我们绝不为难的干活。这方先觉呀也没办法，为了兄弟们的性命，他在8月7号晚上跟日本人呢进行了谈判。最终结果呢，第十军投降，衡阳失陷。但是日军呢也没过多的为难第十军的战士们，把他们呀礼送出境。后来呢，方先觉被营救回重庆，他呀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咱们翻回头来再说空军，日本大本营那边一看呢，岩桥让三发来电报，看来这四世疾风好用的干活，那就继续实验，一定要确认这四世疾风啊有多大能耐的干活。这日本上层一下令，岩桥让三他也不敢怠慢，所以啊接下来一段时间，这岩桥让三呢带着这四世疾风啊左右出击。咱实话实说，这效果呀还真不错，几次空战即便是那野马在场，这四世疾风啊也不落下风。这日本军部一听啊，美，马上他们就大肆宣传。这一宣传可好，岩桥让三呢倒霉了。怎么回事？前线的日军指挥官可都听说了呀，岩桥让三的22战队不怕野马的干活，所以他们一旦遇到麻烦都叫岩桥让三呢过去支援。您想想，这儿也支援那儿也支援，岩桥让三呢他就是再武士道那也是个人。结果呀一阵的支援过后，把岩桥让三他们呀累的是要死要活。咱们再说陈纳德这边的，陈纳德呀也听说了日本人这四世疾风，他呢也在琢磨克制的方法。咱还别说，陈纳德呀还挺细，他呢做了一个统计，他就发现呢这四世疾风啊特爱在6000米以下活动。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啊四世疾风的低空格斗能力应该挺出众。但相反这高空怎么样啊？所以这陈纳德呀马上给中美空军的飞行员下令，如果你们再碰上日本的四世疾风，你们呀就滚转到6000米以上，在高空跟他决一胜负，看看这个效果会怎么样。咱还别说，陈纳德呀还真看出了四世疾风的弱点。等到战争末期呢，美军呢基本上就用这个路数，在高空啊收拾四世疾风，效果呀还相当不错。当然咱们说呀，这四世疾风设计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作品，即便在高空啊他也不怕。可是呢，事实决定一切。

现在这日本呢，进入战争末期之后，一方面呢，原材料缺乏，再一方面呢，有经验的技师全都跑到了前线，所以生产四世疾风的时候，好些那零件都不合格。您说那玩意儿能是野马的对手吗？所以后来呀，人们给这四世疾风啊也起外号，叫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不过咱们说呀，陈纳德呀，虽然想到了怎么对付这四世疾风，但他呢也没机会实践了。为什么呢？到了九月底啊，22战队已经回到了日本，而那岩桥让三呢也已经毙命在中国了。有人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说呀，9月20号，这岩桥让三呢奉命从汉口起飞拦截那 B-29， 结果呢情报有误，他找了半天呢没找着，最后呢被迫返航。可这返航之后啊，基地司令还不饶他，让他呀去西安轰炸那儿的机场。这岩桥让三没辙呀，基地司令比他大。但现在呢，他们这整个战队疲惫不堪，最后这岩桥让三呢就选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架疾风啊去轰炸。结果呢，等到了西安呢，有两架故障返航，他们这儿只有两架。而在轰炸的时候呢，这四世疾风的老毛病，机械故障犯了。要不然说这玩意儿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啊，他呀就这德行。岩桥让三这飞机啊当场失控，让中国那高射机枪打了一个正着，把这岩桥让三呢打成筛子，咚，坠地而亡。这陆航之花呀就这么凋谢在西安城下。咱们说呢，还有一架疾风，那个飞行员呢倒是回去了，回去之后还找面子呢，跟那儿说我们的击毁直纳飞机数架，岩桥少佐呀发动自杀性攻击战死的干活。他到现在还找面子呢。咱们说呀，岩桥让三阵亡，而他回国这些四世疾风呢也没能拯救日本的失败，该败的他必然会败。咱们说呢，到了1945年1月，在中国呀打得最起劲的 B-29 超级空中堡垒突然呢全体撤离了中国。有人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说现在啊，美军呢已经拿下了马里亚纳群岛，这儿啊离日本东京不过2000多公里，那超级空中堡垒啊要是放到这儿轰炸更方便。所以这 B-29 啊从中国一撤，就等于敲响了日本的丧钟。咱们说这 B-29 呢，他们撤了之后啊，日军的空中力量为了保卫本土啊大部分撤退，中国方面呢更加空虚。现在的中国空军呢已经不是防御了，还主动求战。1945年3月17号中美空军呢在浙江沿海击毙了日本的海军大将山县正乡。5月31号驱逐之王高佑新呢率16架野马在南京上空啊痛宰30架三十

0: 飞燕。八月六号和九号 ，B 二十九啊，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这日本人呢，支撑不住，被迫宣布投降。等到八月二十一号呢，中美混合团的六架 P-51 野马押送着日军的谈判代表赴芷江受降。至此抗日战争就全面胜利。咱们说抗战胜利之后呢，中国空军呢，除了美国提供的飞机之外，又接收了不少日本战机，从人员到飞机都已经空前强大。但是呢，由于政治腐败，这支空军呢，它出现了分裂。这抗战之后呢，周至柔利用在抗战之中拉的关系，挤掉毛邦初，当上了空军司令。而且后来呀，还抓住毛邦初的把柄，贪污，把他呀彻底挤走。这毛邦初因为案发气急败坏，最后卷款跑到了墨西哥，最终呢于1987年病死在洛杉矶。这是他们俩的情况。剩下的人中呢，高层里张廷梦、石邦藩、王书明等等这些人，还有飞行员中的绝大部分，什么毛英初、柳哲生、董明德等等，他们都出于对信仰的忠诚啊，去了台湾。最终啊，大部分也得以善终。而以张友古为首，再由周廷芳、刘善本、邢海芬、王延洲等等这些人，再由中国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各位，因为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最终留在大陆，成了新中国空军的奠基人。至此，民国空军的同袍之意最终化为了海峡两岸的无限守望。但是呢，他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仍然在人们口中流传。这一部《血色苍穹》到此结束。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

0: 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

0: 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 开拓

0: 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

0: 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 看得见。

0: 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二十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8: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9: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0: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7: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 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

0: 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岗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棋协主办、市棋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九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京歌连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三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唐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

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汉末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展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